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次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瘾、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这首歌是来自王凡瑞的《西安》。美食音乐地图，刚刚裴冲介绍了陕西的肉夹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早餐啊？王凡瑞，他97年的时候离开了西安，也是一个秋天。当时已经在北京奋斗了几年的许巍，在那一年发了专辑《在别处》，但是，专辑的销量包括整个人的状态并没有那么的好哈、啊。直到在2002年的时候，许巍发表了《时光漫步》，才算是从，那种早期的有点暗沉的基调转向温暖和明亮。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漫步》，同样是来自西安的许巍。很多时

青岛漫步来自逃跑计划，把我们从西安拽到了青岛。你正在收听的是 Miss Lee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景伟，早上好。今天从此刻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你的假期生活。你是出去旅行了，还是在家里宅着，或者是跟我一样在上班呢？欢迎你随时来说一说，聊一聊，听一听啊。杨子的杨说，刚刚听到许巍，每次听到他的歌就想仗剑走天涯，此刻就想出去玩。所以杨子的杨这个十一长假应该是没有出门的啊，在家里陪孩子，是不是？673说，许少年02年的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经典啊，时光漫步，还有海阔天空。

风说我们这边16度，体感还挺舒适的，感觉才正式入秋，但是早上出门确实是要加外套了啊。这边还有 VWL 的新朋友，早上好，你说爬山运动新的开始啊，这个秋天要登高啊，秋天整个天气都是非常适合做户外运动的啊，所以攀登或者说登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包括徒步啊。美式咖啡不加糖说，等一下爸妈出去过早，哎，看就是武汉的朋友啊，然后我们要一起看电影，国庆第二天上午的安排。大鹅说，果然是不能既要又要啊，连着三天每天2点多睡，7点多起，每天还要开个200-300公里的车，很辛苦很累啊，这个假期过得很，哎，现在还在山里吗大鹅？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久违的早班，早上好呀，有没有起床很费劲？没有，听到闹钟一下就起床啊。继续听到的也是一支来自青岛的乐队，哎呦，我怎么看到橘子海就要来暖气，有暖气是他们的作品，这首歌是他们和陆卓合作的《不遥远》。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威尼斯迷路来自许慧欣，融合了欧洲古典气质和拉丁音乐元素，整首歌就是把我们带到了欧洲，在音乐当中转了一圈啊。之前听到的是 Angela 张韶涵的《预言》，我记得在20年前这些歌，20多年前吧，这些歌真的就是带我们去看世界，在很多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在音乐里先体验一下。所以可能你也会循着这些歌去到欧洲，去到很多歌里面出现的 MV
1: 马上加入到我在路上的歌单，很治愈，很好听。在路上呢，还有大鹅啊，你说第一天有个开封的婚礼要参加，大概开车开了600多公里，头一天还是2点半睡的，傍晚事儿就四处跑啊，然后还在南太行山里。对，我觉得大鹅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就不能疲劳驾驶啊，也提醒各位朋友们，最近这个假期出去玩确实很开心，但是也要记得劳逸结合，不要太辛苦啊。在这个休息区听听音乐之声，在音乐里面晃晃神儿，放放空，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假期比上班还要累，尤其是要开车开很久的朋友啊。观景阳说，长春，我在长春体感10度左右，穿着单衣骑行20公里上班啊，喜欢景伟的歌单。然后刚刚听到了我们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美食音乐地图》，聊到了西安，听到了王凡瑞的西安，想到今年4月
0: 挺惬意的啊。还有小萝卜头也在音乐当中放空，你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这就是我的假期。提酒笑红尘，哦，这个很有画面感。你说此刻啊，十月份正是我最忙的时候，在地里 收玉米。哎呀，我想到我童年的时光，有一年十一长假也是跟我家人在这个玉米地里度过的啊，也是帮着家人。我其实干不了什么农活，但是就是在看这个玉米地，看着大家忙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氛围啊。我记得当时是我二姨家，就是他们家的院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我们叫棒摊儿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像东北地区或者其他地区叫什么。我记得当时就帮他捡那个棒摊儿，然后还把那些玉米粒收起来，他要把那个玉米粒从那个棒摊上弄下来啊，用一种特殊的工具。但是已经很多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现在肯定有更好的设备了，但确实勾起了我一些童年的回忆啊。 阿甘说早上好，开启了收音机来睡回笼觉，什么这么开心。好，无论你们是在被窝里听节目，还是在车里听节目，还是在户外骑行，都希望有遇到你们喜欢的歌，遇到这首歌。如果里面有你们的青春故事，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笑> 对，云听客户端，还有雪孩子说，我十分钟就可以交班了，终于是把这个班给值完了啊！一直在潜水听节目，下了班就可以开车回老家了啊，真好。立川今天要加班，那就跟我一起加油吧！继续听到这首歌送给你啊，陆雪秀子继续加油干，一首很有生命力、很有干劲的歌，来自 Nicholas 谢霆锋，活着 Viva。
1: Hinterpunkt ist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烦恼歌来自张学友。在休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就是感觉假期还是不够长，还是想再多休几天，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我记得上次是《玫瑰的故事》在没有放假之前就开始说收到了一份就是假装收到了一份假期的那个什么套餐，等10月8号的时候就要失效了。对，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啊，我们先享受当下的快乐。哪首歌让你觉得很解压，哪首歌让你觉得没烦恼，欢迎你们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云听用户698931说，确实很久没有听到学友大哥的歌了啊，听听还是很喜欢的，是不是？还有刚才是播谢霆锋的 Viva 的时候，有杂念的小仙说，本来都要下车了，听到这首歌那得听完了再下。哎，那现在是不是已经下车了？已经听不到你的留言了是吗？大表哥说现在正在香港玩耍啊，这首歌就是活着 Viva， 也是我歌单当中常驻的一首作品了，几乎每天都会听一遍，很有生命力。现在正在戴着耳麦吃早茶，桌子下面的腿就不自觉地抖起来了，很 happy， 很应景。对，然后刚刚还看到郑昵称没法起了，说很惬意的假期，久违了在白天的时候跟景伟重逢哈，要去尝一尝朝阳咖啡厅的咖啡，哇！还有无夜不登楼说准备出门买个菜，没想到这个风秋风打在身上还冷飕飕的啊，夏天终于是褪去了体感的热，开始感觉到秋意浓了啊。终于就是生活说是不是在音乐之声应该没有人会迟到吧？记得有一次景伟说早上的时候是我没有分享过车坏了，是不是，是当时我坐那辆出租车师傅犯困，他撞到了洒水车。所以刚才是哪位朋友分享说坐那个网约车，是那个努力做自己吧，说那个发现师傅打盹啊，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确实容易疲惫，所以不要疲劳驾驶啊。我是那次已经是在2018年了啊，那会儿上班的时间更早，大概3点半的时候出门，那个时候应该是夜间开车最容易犯困的时候，我那个师傅他当时确实有一点打盹儿啊，然后他在他要超车的时候那个距离没有控制好啊，然后就撞上了，就把我放在路边了。我倒是还没有算崩溃吧，因为我那会儿就给我预留了充足的这种万一有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所以就打车，重新打车嘛啊，就还好没有迟到。对，早班一般就是会非常担心这个起不来，路上有状况这种问题，因为你前面没有同事帮你顶着，不像是现在如果是中班和夜班的话，万一有什么事情啊，还能跟前一班主持人说一声呢，但是早班确实很关键，所以也像是所有上早班的同事啊说一声辛苦了。此刻我虽然没有上早班，但是我理解这个非常的难啊，银子小钱都非常的那个不容易啊，我前哥伟说我在沈阳一边跑步一边听音乐之声，还有这边晨跑的 VGJT 啊，说听了这么久的音乐之声也是在晨跑的时候来打个招呼吧，第一次留言，已经跑了11公里了啊，辛苦了。继续听到这首作品，不管今天是星期几吧，希望你们都是星期天啊，不用上班就是开开心心。这首歌是来自 Cameron Way 的今天星期几，也是由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哦，严是在澳门旅行，好的。哦，不对，你是在澳门工作哈。不管星期几，明天反正休息，哪里都不去。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上午九点，我是两期，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也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时，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客商家心态。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也像江南的灵气，而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划破天际的心来自艾热，旭日伴着谁出征呢？看到 Mr. 演武说，旅行的路上听着音乐之声，带着愉快的心情已经出发了，还有努力做自己已经是上车了啊！前面的乘客居然还拿了一次性的床单铺在座位上，很讲究。你作为一个游客是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你作为一个宅在家的人士呢是什么样的感受？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我有一个最美的期待，南征北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躺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晴天来自周杰伦。海纳百川说，晴天听到晴天感觉可真好，准备把被子晒一晒，在阳光里面好好的让被子洗洗澡。一口南瓜饼说，全家出发去千岛湖，打开音乐之声听到周董的歌，还听到晴天，很开心哈、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假期快乐。滚来滚去说，正在高速公路上，希望音乐之声的这个陪伴下，我们能够在路上不堵车，顺利到达。堵不堵车这个我说不好，但是我相信这些音乐肯定让你不堵心的啊，而且让你心情舒畅。李斌说，这首歌晴天很好听，天津今天是个大晴天，已经不需要外套了，温度还挺舒服的。哦，早上你六点出门，或者说再早一点四点多出门，可不是这个感受。所以这一天啊，温度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大家这个还是洋葱式穿法啊。小芳说，上了48个小时的我终于可以下班了，辛苦辛苦。上班的朋友真昵称没法起了，说我是刚下夜班，现在是去朝阳的咖啡厅坐坐，可不是朝阳去。好的，久违了的燕麦拿铁不加冰，我昨天还在说呢，我说咱俩错过了威海的行程啊，我知道你威海的行程取消了是不是。拿铁加冰月加薪，两位拿铁朋友都上线了啊。你说早上喝咖啡了吗？我刚刚喝了一杯热乎乎的咖啡，杭州这两天都是雨，所以得穿件薄外套啊。这个天气很适合走走逛逛，很舒服。这个天可能不适合喝冰的橘子汽水了。但听到这首歌还是会很夏天，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天天哦，百听不腻，因为每一次听都像是重新谈了一次恋爱。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的舒适的角落啊，就是整个的歌曲让恋爱让想念有了空间，有了具体的场景。当我吃饭的时候，当我喝咖啡的时候，当我在放假的时候，我都很想你啊，是那种肉麻到有点腻的情话，就放在音乐当中，你就怎么听都觉得很好听啊。天天来自陶喆，之前听到的是方大同麦恩利，就麦恩利，然后刚刚是这位尾号是 CVO 的朋友说听到方大同好开心啊，此刻已经开启了从天津到阜阳的旅程 Go 啊。好，魏林打扣男孩也上车了，旅行正式，哎，应该说是叫什么，出差正式开始啊，工作伴着旅行开启了我的假日生活。嗯，看到这边还有被音乐治愈的小伟说，我在沈阳，沈阳今年的游客非常多啊，几个景点都是排长队，今年新开的东北有戏超有排面啊，欢迎各地的朋友来沈阳度过国庆假期吧，现在去还来得及吗？但是你说今年我们一家三口没有出游，准备带老人去这个农村里逛一逛啊，就去乡野看一看风景。还有同样在沈阳的我兜里有糖说，我正在惬意的在家喝冰咖啡，外面艳阳高照但只有9度，我在温暖的家里喝着冰咖啡，真不错。处女座生活说，天天确实有恋爱的感觉。另外你说不能够喝热的饮品，只能喝凉茶，因为还挺热的是吧。Steve 说，上午在晨跑，蓝天凉意舒爽的歌，精神饱满，现在准备去吃个 brunch 啊，早午餐，然后继续听音乐之声。注册给我去的名字也是晨跑刚刚结束，买好了早饭回去投喂家里的懒虫。合成你说本来这个国庆要在宿舍窝几天，但是意外得知我的高中同学要来重庆看我，于是呢我们相约出来逛逛街啊，人挤人的大街，人挤人的咖啡馆。好吧，如果大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刚才看到风中摇摆说邯郸也是一个大晴天，超开心。对，今天因为是国庆假期，所以很多人都忘记了，其实今天是一个星期五 Friday， 超展开，之上和魏如萱。

生活很简单，曾亚蔡健雅，一起做饭的日常，窝在沙发上一起看剧，经常说一句爱你，好像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执行的一些表达爱的动作，但其实日复一日能够坚持很久很久，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不简单，所以爱才珍贵呀。 新朋友GXJ说菏泽也是大晴天， 还有Oliver 说我们这边是雷电的天气啊，雷雨大风，在家里看书也挺舒服的。 海纳百川说， 刚刚听到Energy的 星期五晚上，然后有一种在周五晚上听今宵夜未眠的感觉。夏天的冰可乐说，从天津去北京的路上去探望一个亲戚， 一个健康的人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身体，有不舒服赶紧去医院看，不要拖着。哦，玫瑰的故事上线了，你来的这么巧啊，听听这是谁呀。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午10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啊，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

你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一路秋光啊，一路秋光，一路荆棘，希望不荆棘吧，有荆棘也没有关系，有音乐之声陪伴大家。这里是 VCD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上午好朋友们，我是景伟，有刚刚起床的朋友，有已经休闲了一会儿，看了会儿书，拼会儿乐高的朋友啊，小萝卜头说休假的日子就是这么的惬意啊。然后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打开音乐之声这一路都很顺畅，现在出发去本溪看枫叶，两个小时的路程，导航预估是四个小时吧。因为确实啊，本溪，辽宁本溪啊，这最近很多朋友都往东北走，再晚一点东北就要升暖气了，就要看这个冬天的风景了啊。秋天去东北还是挺好的，嗯，然后看看层林尽染。哎，我觉得应该去东内蒙啊，就是去大兴安岭那边会更，是不是美景会更多一些，然后自驾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啊。不知道现在你们路况如何啊，堵不堵车，在景区玩耍的朋友，这个有没有人山人海，可以随时的来节目当中，我们实时更新一下消息啊。西北玄天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啊，宁夏是可以给心灵放假的地方，欢迎你们来我的故乡。Mr. Happy 和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听到二手玫瑰很惊喜，那是因为我们在今年国庆假期有一个美食音乐地图，然后我们的前哥啊孙前推荐了鹤岗小串嘛，所以就有二手玫瑰这首香啊，好听是不是，很提神。重庆就是生活说我这个鼻音现在有没有通一点，有，而且我刚刚还补充了能量啊，吃了点东西，确实这一上午六个小时，说是六个小时直播，其实我四点钟就起床，所以现在已经醒了有六个多小时了，该吃第二顿饭了，很饿的，对，比你们早起两个小时，所以要早两个小时吃午餐，但现在正在上班也没办法吃午餐啊，就补了点坚果呀香蕉呀什么的。努力做自己，我也在追那个兰香如故，刚追了三集停不下来那种，甚至我刚才上厕所还看了两眼。高晨无忧上午好，你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是最近是在晚上上节目啊，不是最近，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说明你晚上都没有打开过音乐之声，九点之后。凡夫苏子上午好，还有逆风的蔷薇在喝着咖啡吗，正在加班的尾号是 KFC 的朋友，哟 KFC 你说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加班干活，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得让音乐之声陪伴我，我们一起加油啊，少年故事彭坦。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5: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I want to。 电吧，我这个小号和爵士味道的钢琴搭配在一起，特别像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假期。哎哎，就是松弛加上松弛，十二种颜色，迷糊猫咪都是在高铁上啊，都是在火车上。十二种颜色说我在从哈尔滨到沈阳的火车上，旅途当中听到音乐之声，别样的有感觉。嗯，迷糊猫咪是从深圳去杭州的高铁上，听着歌跟旅途非常的适配。然后骑行的是月饼妈妈和且月一杯酒啊，且月一杯酒是在骑行318啊。你说听到朴树的歌太开心了，明天就会到拉萨，非常好看的秋景。月亮妈妈是今天骑了5公里，上午没下雨，所以是在这个乡野路边骑车，看着一片片玉米地，还有发黄的大豆田，很秋天的风景，很收获的感觉，在老家待着真的很治愈。另外你说我是带着茉莉花茶骑车的啊，是车上有货。红衣说原计划20天的休假，今年再走一趟阿里大环线，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封山了，所以呢只能在家喝喝茶，画画画，画了一张很有成就感的画，避开人潮，算是错峰出行吧，等以后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大鹅说马上要进山了，非常适合听许巍，但是这个小时没有许巍啊，有待会儿有500啊。一闪一闪亮晶晶说此刻正在回老家的路上，听着熟悉的景尾，幸福感又多加了几分呢。哎呦，我也是你的家人。李斌说，说到家人，是今年大年初五的时候跟媳妇儿还有孩子去北京，当时听到景尾就是在上班嘛，上这个大班，而这次呢又是来北京，从这个天津去北京的路上啊，北京半天

游吧，总之又听到了这个警委，就很有缘分，是不是？所以他李斌记性特别好，说我上次上早班就是在大年初五那天。对，我觉得有你们真好，你们会帮我记住很多事情，我有时候都已经没办法存储那么多的记忆，那么多美好的记忆了啊，这内存有限，但是因为大家都一直跟我，你想每天我们如果是共度3个小时，或者说今天我们共度6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很多美好的记忆，很多你美好的时刻，我也帮你们记录下来，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嗯，然后这边有一个新的老朋友啊，你说20多年前其实就在听音乐之声，有一段时间没听了，但是今天听又找回了从前的感觉，就像是跟从前的自己重逢了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是不是？嗯 ，Mr. Happy 说今天警委当班，天气都变晴朗啦。之前都是听着你的节目回家，今天是听着你的节目出发，嘿嘿，真好啊！你说上班都没有那么苦哦，今天上班呀，上班，嗯，上班也快乐啊。Steve 说确实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早中晚警委这个都经历了，也伴随了我生活的每一刻，晨跑、午餐、旅行、开车、打扫、烧饭、遛毛孩子、深夜微醺，各种场景都有音乐之声，都有警委的声音。真好啊，我就是全方位的占据你们生活的日常。好，来跟小怪兽说一声假期快乐，还有云卷云舒说今天为了听你6点钟就起床了，那你怎么过了4个小时才打招呼啊？火字旁的景，王字旁的伟，确实好久不见了。你说1年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也确实好久没有看到这个 ID 了，都干嘛呢？嗯，叶子在听歌说，宅在家很幸福，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享受生活，享受秋天。尾号是 GUP 的朋友说，福州好像在等雨，要下雨的天气。嗯，总之东南方向啊，我们祖国的东南方向下一场雨，这秋的味道就浓了。天凉好个秋，锦绣二重唱。

非常喜欢这首歌尾奏的钢琴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前面有非常多想说的话，但是都没有说到最后，大概是几十秒钟的这个钢琴的部分，一下子把很多的情绪都带出来了啊！白鸽99年的作品，伍佰当时也是因为一起社会事件吧写的这首歌，所以，歌里面会听到很多的意象，很多的比喻，包括白鸽给你自由啊，等等等等。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伍佰老师啊，一直都是那种特别会用摇滚乐来抒情的人。他说抒情，他不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多的是感情啊，就是他会让摇滚乐变得柔情似水，充满了情感，充满了很多的温情，会抚慰很多人，也是这个原因吧。不知道你们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哪些感觉啊？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地球上的歌声说，这首白歌有着平凡的力量，每一次听就会想到啊，之前骑行的旅途是吧？某一位之前很知名的作家，爱吃的考拉说现在正在去哦，已经是在石家庄植物园遛完弯了啊，强烈推荐给大家。门票虽然5块钱，但是里面风景真的很美，而且特别大，非常适合遛娃，是不是？新月向上，生活向前说现在正在四川乐山的大佛景区，人多吗？旅行体验如何呢？洛神5768说今天两个宝宝出门去广州的漫展，看着167全装 cosplay 的女儿，后面跟着184白 T 就穿着白 T 恤酷酷的儿子，瞬间感觉到自己是老了，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因为这个不知道 cos 的是哪个角色啊，你说来音乐之声做一次少女吧，心态能年轻一点，听听曾经听过的那些歌，是不是？哎，我一直记得洛神5768挺年轻的呢，没想到两个孩子都挺大的啦。宠你就是生活说，知道我到这个点儿上班已经上了快5个小时了，有点困，有点饿了啊，赶紧来逗逗我。说，哎，其实逗我或者说让我醒神的，应该就是前哥的那个鹤岗小串啊，那个好香的烤五花，还有糖油混合物，哎呦。饿了啊！这边有正在整理资料来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听音乐挺适合整理的，就整理衣服也好，整理资料也好，对，整理一下心情吧。黑夜尽头，黄立行。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晴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来自李宇春。春春第一次写给歌迷的一首逗号情歌，对，中间有一个逗号啊。正在收听的是 Mr.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哇，还有一个小时，我终于快要下班了。无论你所在的城市下面下雨，我们都在一起听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来自毛不易。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2陶喆。这首歌里的她是一个女生啊，就是一个刚满22岁的女生走出校园面对社会时候她内心的变化，但是其实听下来整首歌把春夏秋冬所有的季节都写了一遍，它也有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啊。现在来到了秋天，来到了国庆假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感觉到这种时间的流逝。反正我是看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洛神说他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感慨了一下，好像刚刚来音乐之声的时候，很多听友都还很学生气，或者说有非常多小情绪，然后到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解决问题，都是落实在实实在在的这个家务还有各种这个明确的事物上面啊。你看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跟我媳妇儿一边整理家务一边听音乐，气温正好，阳光明媚，我们也没有出去旅行，宅在家待着就挺舒服的。然后茉莉妈妈是说上午缺席了2小时，没有办法一边旅行一边听节目。我觉得你既要又要很难的，尤其是如果你做家务你还可以整理一下衣服整理一下心情，但是旅行是一件沉浸感很强的事情，你要不断的去看不同的风景，你要在这个风景当中体验啊，体验不同的这个风貌等等等等，你怎么可能在节目里面要互动然后要旅行啊，有点困难是不是？那就改天回听吧。知行合一说我是一边听音乐一边想学，但确实没有学进去，此刻很享受假期。那就好好享受假期，不要非得逼着自己学点什么啊，躺一躺。玫瑰故事说此刻是刷外卖的状态，也不知道吃点啥。对，他刚才说这个点外卖的时候，我这肚子又开始叫了，正好听到银子在介绍广东早茶，共同度过也说听到广东早茶有点馋是不是。嗯，上善若水说早上听到赵宇介绍炸酱面啊，现在正在家做炸酱面，国庆也不准备出门玩了，在家吃点好吃的，自己做的怎么都香，看看书听音乐也挺好的。跟栗子咪打个招呼啊，说好久没有在早上听到你，听到这么鼻音重的我。青青柿子说毛不易的歌非常治愈，很安心，这个安心的假期啊。苗诗雨说吃得香睡得着，生活不无聊，就是很好的假期，没错，希望你能够听到喜欢的歌吧。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来自苏打绿，近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节奏与布鲁斯来自 Elva 萧亚轩，说唱部分有黄立行负责，两种拍子步调不一致，但是还是会爱上，这就是爱情。对，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好像会有非常多美丽的巧合啊。李斌刚刚就是说，在11:22的时候听到22这首歌，是特意安排的吗？不是啊，跟爱情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规律，没有任何的这个标准，就不小心排到了啊。亮亮爸爸说，国庆假期一直在健身房听着音乐之声，跟着音乐锻炼也感觉不错啊。还有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美食的时候我也有点饿了，朋友家是12准时开席，我已经饿得吃了点东西还得坚持半个小时，然后有人说让我补点什么吃的，其实我10:00的时候已经补完了，我的物资已经没有了，此刻已经饥肠辘辘的状态了，就是又饿又困。对，刚才青柿子说，景伟你现在心是不是已经飞了，就是完全特别亢奋的状态，不是，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涣散，我就随时等下班，然后刚才看到小花来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和初不相逢说，一直在潜水厅，昨天下午去吹风的时候被吹到，然后回来就感冒了，跟景伟一样鼻音特别重，然后还头疼嗓子疼，一上午都窝在沙发上晒太阳听节目，小瑞在旁边画画啊，这个假期就这样窝在家里吧。好吧，那我们就继续窝在沙发上听歌，两脚输出的逃亡来自维鸟维利安。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来到了11:53，一起走到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正在收听的是梅西的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景伟。哇，过去的36个小时里，是不是听我都快听烦了？月饼妈妈，刚才我因为涣散都把你名字念错了啊。谢谢你祝我旅途愉快，还有凡夫苏子说此刻泡一杯茶，享受内蒙古降温的天气，很晴朗，感觉自己都变萌了。雪夜蝉鸣说假期值班辛苦啦，在去延庆你的老家的路上有点堵啊。哇，今天去延庆的人肯定多啊。12种颜色说刚刚听到告五人的歌很有辨识度，很振奋啊。玫瑰的故事点了牛蛙凤爪，好馋呐、啊。好的，谢谢大家这36个小时之内。某些场景当中一直在听我，一直跟我分享你们生活当中假期生活里的很多美好的惬意的时刻，而且这些时刻都是有音乐相伴的。好吧，那我去休假了，朋友们，稍后把时间交给赛小红花，我是景伟，祝你假期愉快，拜拜。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他。
1: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2: 啊，真香！哎呀，
1: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整点必听周杰伦，12点11分，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到了我的时段，这个甜度要增加一点点了。我特别喜欢整个国庆期间由这个李哥为大家倾情制作的美食音乐地图系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那一期嘉兴这个肉粽鲜嘉兴鲜笋烧麦的这一期啊。听到这一期的时候，我当时就整个震惊了，因为我录给他的版本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李哥凭借着自己的才华把它做成了一个 remix 版本。所以呢，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听到一个虚拟的角色代表嘉兴的阿星来和我进行这样一番美味的对话。又到了中午的时间，今天中午你要吃点什么美食呢？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胡夏的版本《双栖动物》。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燕姿一首非常可爱的歌叫做咕叽咕叽，12:2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国庆假期快乐啊。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全音苗诗雨努力做自己，哎，都来跟我们道国庆快乐了啊，还看到了小雪、市长听友毛心还有苗苗啊。刚刚提到说这些小单元都是李哥做的吗？是啊，都是他来统一制作的，所以听到整个的这个美食地图还有各种各样戏曲戏剧的加入做的 remix 版本真的是特别的酷啊。所以整个音乐之声的团队真的太多才多艺了， Steve 陈给的这个留言哎，非常的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锁定关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然后关注我们多平台的呈现，包括在新媒体平台，各位主播们来给大家写的一些文章啊，做的图啊，用 AI 来制作的音乐，还有我们的主战场，我们的这个广播频率里面来给大家呈现的多姿多彩的小单元，全部都是由各位主持人们精心制作的。海棠飘飘提到了说，此刻正在吃的美食是开封菜嫩牛五方，现实返场是不是？不瞒你说，上周已经吃过了，就是这个东西吧，你乍一吃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但就是很久不吃，非常的想念，而且它还伴随着一些童年时的回忆，或者是比较久远的一点回忆吧，所以呢再一次吃到它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好玩的。如果在整个国庆假期你有去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吃到什么好吃的食物，也欢迎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我的时段12:18，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留言啊。我看到有些听友还没有听到我的那一期的节目啊，其实还真的是挺有趣的，因为是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孙杨也特别认真的做了一个 remix 版本，所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应该在稍后一点的时间可以再一次的听到这个版本。那么国庆的 OOTD 也已经更新在我的抖音赛小花花上面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温柔的粉色国庆限定是什么样子，超级市场绿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通知空中摔，什么都不用，一定要唱下去吗？空中摔，我在想什么？等一下，到哪了？举锣鲁角放在空中摔，舌头四肢全都放在空中摔。

我不是家财万贯，但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寒蝉。去海边兜兜，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翘，自己咸鱼前翅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神，说那国仙女不

0: 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歌。
1: 这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歌，在十月二号的中午为你增加一点爵士味道。刚刚听到的是路易和梁小雪的合作，很可爱的歌。哎，如果是熟悉唱片公司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这个小节是一个明堂唱片的合集啊。在之前听到了夏之雨、蒂茨卡、懒散爱，然后路易，然后包括现在听到的李丁丁 C， 还有之后会听到蒂茨卡的只怕，全部都是明堂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唱片公司来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美好的可爱的歌。12点43分，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在10月2号国庆节第二天的下午来陪伴各位度过。来看一看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吃了些什么。努力做自己说，小花在郴州祝你节日快乐呀，刚下高铁看到山水画卷郴州相见，吃了一碗郴州杀猪粉，和我老家的江西米粉很像，然后他觉得江西鱼头粉更好吃。哇，赶快把我的口水收一收。在我们制作的特别的节目美食地图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体现，那这一次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就是为人熟知的菜系，反而都是每一位主持人推荐了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小众的比较好吃的东西啊。再来看一位听友，我们的苗苗说，秋天还没过几天，家里街上都开始卖冬装了，因为觉得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冷得比较慢，但是呢又冷得比较突然，所以昨天确实穿上一件薄薄的小羊绒毛衣还是会觉得已经有点冷了，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所以呢最近也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增加衣物。马上听到了这首歌 Treat You Better 再爱一点 C 和李丁丁的合作。

0: 黄小琥电视剧《裸婚时代》的片头曲，一首《重来》，
1: 才会明白。
0: 黄小琥的声音特别适合在傍晚来听，就是那种一杯红酒配上窝在沙发里面去听心事的那样的感觉。佩哥说，小花中午好呀，吃完了一点不剩，想就是今天在上节目再赖一会儿，就可以把洗好的衣服去晒太阳。有朋自远方来，下午去约个会，谢谢你的播的歌来陪伴我度过整个下午。 Mr. 黄说，国庆辛苦啦，小花麦田此刻正在楼下吃牛肉火锅，苗苗呢，她的午餐还要等到3点左右再吃啊，10点可能是起得比较晚，吃完了早饭逛公园逛逛街买点水果，现在要先回家躺上一会儿，所以还没有那么的饿啊。看到大家都伴随着同样的音乐声在做着彼此各自想要做的此刻想要做的事情，就会觉得有一种电影徐徐展开的感觉，同样的 BGM 之下，在同一个城市或者散落在不同城市的人们正在忙着自己手里不同的事情，就会觉得非常有电影画面感。那不知道此刻听到这首歌，你的脑海中又想的是什么样的电影画面呢？蔡健雅《达尔文》。
2: 新的就不分

是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呢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够不了

一个很特别的声音水印，阿莎是阿莎，阿莎Papers 13:10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刚刚听到了于姐给我们大家推荐的炸酱面，突然一下觉得特别的香。看到大家在问这个什么叫turlo 着吃啊，感觉都不会打那两个字儿。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端着一大碗面条，然后特别大口的很快速的吸溜进去，暴风卷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具体这两个字儿怎么写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啊，稍后查一查再跟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上面来做一个更新啊。然后刚刚也有听友在问说，哎，同样是北京小妞，如果要推荐北京的美食的话，小花会推荐什么呢？我想了想，这个炸酱面还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推荐的，因为如果你问一个北京人最好吃的炸酱面在哪儿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是咱们自己家炸的，是姥姥家炸的。这个炸酱每个家都有不同的配方，都有不同的味道啊。那如果再推荐一些别的的话，我可能会推荐烤鸭、涮羊肉。哇，想一想，尤其到了中午这个时间，突然一下觉得特别的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讨论起来，看一看你家乡的美食，十一期间或者是你旅游到的城市的美食，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聊起来。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1: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热力试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好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大学回忆。

Hello Nico， 这首花开启了今天音乐好时光第三个小时，小花陪伴各位的时间又到了，我的主题曲在我的 BGM 里没有人可以打败我。14:1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那么今天也是10月2日，在国庆节的期间带给大家的一个特别节目，在每个小时的刚刚开始的时候都可以听到美食音乐地图。那在这个小时刚刚听到了魏野带来的江西瓦罐汤，配合上茶汤的这首歌，也会让人联想到很多很多的滋味，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康姆士乐团，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0: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资深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资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资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经典的任贤齐《心太软》，14点28分，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在国庆的第二天都在做些什么呢？小袁 Yuki 说：“小花花，国庆快乐呀！坐标广州，正和王先生一起听着音乐之声，祝福你们的节目越来越好，也祝福你和王先生可以度过美好的一天。”午夜不登楼说：“小花小花，我来报道了，刚刚和闺蜜小约了一下，吃了个午饭，聊了聊各自的生活，虽然不常见面，但是只要一见面就聊不完的话题，人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确实昨天的傍晚也和好朋友小小的相聚了一下，然后我的闺蜜刚刚从云南度蜜月回来，给我带来了一个特别嗲的粉色的绒球小包，很有云南特色啊。看到她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了，但是好像还是非常非常的亲密啊，瞬间就把所有的八卦都聊完了，把最近的近况都更新好了，时不时的和自己最亲密的人见上一面，尤其是在这样的假期里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继续来听歌，陈奕迅《我有我爱你》。

0: 交际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玖哲创作一首歌，并最终兑现承诺完成合作，展现了音乐人之间的默契。从第一个音符起，旋律走向就带有浓浓的周杰伦式风格，但李玖哲用他辨识度极高的厚实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李玖哲式 R&B， 把原本的周式框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副歌部分，李玖哲大量运用假音，配合细腻的声线处理，让可听性上了个台阶，也是整首歌最抓耳的部分。这首歌后来成了每年夏天必翻红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玖哲《夏天》。

孟文蔚一首我累了，14:4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还没有累啊，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都聊些什么。看到这位来自云南的听友，他说坐标云南丽江，昨天几家朋友一起逛了丽江的古城菊花展。哎，这个展我前两天在看央视新闻的时候也有看到啊，真的是百花齐放，而且看到整个古镇都是红旗飘飘，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晚上呢他们要聚餐，今天和另一伙朋友一起家庭聚餐，打打麻将，吃顿好的，明后天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温泉玩两天，最后几天回乡下老家收玉米采菌子，顺便吃个火腿土鸡，胖他几斤。这个有风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大家生活就是如此的惬意啊。昨天跟闺蜜聊到丽江的时候，聊到云南的时候，他是整个休了16天的假期啊，年假连着他的婚假。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时间完全不够，我还问他说要请几天假去云南玩比较合适，他说有几天就请几天啊，把最长的假期留给云南，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佩哥也说哎呦不错哟，云南欢迎小花来做客，我们的饼里有鲜花，还有好茶好酒好咖啡，哇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啊。苗苗说江南华南一带的夏天是彻底结束了，昨天看无锡29号正式官宣进入秋天了啊，老家很多地方却都已经穿上了这个薄羽绒服，刚刚是买了一件内搭和毛衣外套，连续几天下雨，短袖是真的没法穿了。这两天的北京其实也是这样，短袖我觉得穿上已经有点冷了，一定要在外面套一个短的稍微薄厚适中的外套才可以。哎，看到了林轩 Sally， 他说此刻在动物园狮虎山向我问好。哎，读到的这一会儿是不是已经走到猴山了？动物园真的是承载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啊，尤其是如果你此刻是个小朋友的话，那么去动物园的时间就是最快乐的时候了。希望你再慢一点长大，可以不用经历不用听懂这些烦恼，但保少年维持着烦恼。

好安静的一首歌，真的特别适合在晚上来听。这首歌叫做 Vincent， 王若琳，他描述的是梵高的那幅画 Starry Night。 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地球上的歌声，他说此刻在南宁35度大太阳，在楼顶晒着日光浴，听着小花的声音和歌单，闭着眼睛享受。那我相信刚刚的这首 Vincent 应该带给你一种很迷幻的感觉吧，就是日夜在你的眼前缓缓地展开，交替旋转。如果你知道那幅名画 Starry Night 的话，应该会有一种双重的享受。14点54分，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国庆假期第二天，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有一点点夜晚氛围的歌，来自艾怡良 Waterfall。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嗨，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瘾、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

世间情为何物，这一首情话是李思松、李伟松这两兄弟所作所演唱的一首歌。那么提到这两兄弟，或许你没有那么的熟悉，但如果提到他们的代表作品的话，真的是每一首你都听过。比如说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孙燕姿《我要的幸福》，逆光张学友《1000个理由》，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梁咏琪胆小鬼，然后孙燕姿的天黑黑我怀念的开始懂了，神奇等等，这些歌，这些耳熟能详的歌，都是这对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兄弟所做的。那其实他们从1984年入行到现在，他们的创作生涯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据说创作的歌曲总数已经超过了700首，而且其中的经典歌曲真的是大家每一首拿出来都能够听过，都能够哼唱两句啊，非常厉害的两位创作人。15点13分，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马上要听到这首歌《Ocean》。

15: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2号这天陪伴你度过的白天下午的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云听直播间里面螺蛳粉是只猫，他说今天是和老婆相恋11年了，可以祝福一下我吗？当然可以，这首歌送给你，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

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嘿、hey, 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煮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四川火锅本来应该是特别麻辣的存在，但是经过徐曼这样的一描述，好像也变得温柔了起来。刚刚听过的是美食音乐地图徐曼带来的四川火锅，世界上不存在的歌。16: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2日陪伴你度过的假日。刚刚在窗户旁边看了看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觉得阳光正好，风的温度硬度也刚刚好，所以如果此刻你还在家里面窝着的话，不妨趁机走出门去感受一下秋日，就是一切都刚刚好的瞬间。周杰伦以父之名。

好的阳光，刚好的温度，听到了邓福如 Where is the love 16:20，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2号陪伴你度过的特别节目，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天一天跟着各位 DJ 环游了整个中国，环游了各地的美食啊，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在每个整点都听到了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的美食地图，那么同时呢也在好音乐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聊天，看到我叫王大锤，今天过的是特别的滋润啊，上午加班，下午呢做了个养生热灸，一边按摩一边听音乐，真的是舒服加倍。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按摩的地方它会做这种音乐疗愈，就是你在进场之前呢会先挑一个让你觉得很舒缓放松好听的音乐的专辑，然后在按摩的同时就可以一边按摩身体一边享受这种精神上的灵魂上听觉上的按摩啊，所以有的时候音乐真的是可以带给人放松的快乐的愉悦的能量。刚看到还有听友说此刻正在路上听歌，真的是觉得蛮舒服的，还有在问主持人是不是今天下班结束之后就要开启假期了呢，并没有啊，明天的早上依然还是我，所以还有一天的时间来陪伴各位。那么在明天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远程的旅行计划，就是想要好好的享受北京的秋天，因为这个10月份真的是北京难得的最舒服的季节，所以就想在这个城市的附近来好好的逛一逛啦。马上要听到的继续来听歌吧。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躺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警察！警察！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 1965年 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走了。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16:49啊，一下子时间又进入到了16:5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10月2号国庆节第二天的时光。昨天还在跟几个好朋友说，现在能够用到唱 KTV 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少很少了，好像 KTV 逐渐变得少了起来，大家能够聚在一块儿去唱歌尽情嗨歌的日子也变得少了起来。刚刚看到直播间里面佩哥说，哦，听到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好听好听，也很好唱啊，感觉要安排个 KTV， 突然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一些歌真的是在 KTV 那个场景里面，当你手握着麦克风然后大声的嘶吼出来，旁边的人也配合着你一起大声的合唱，才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觉。那么这其中又怎么能少得了熊天平的名字呢？熊天平，我都在乎。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大理山也百转，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而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莫文蔚一首很舒缓的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时间来到了17:11，总觉得到这个时候歌曲就要放得更温柔一点，更走心一点。而且15点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刻，因为从直播间的这个窗户望出去，刚好在17点左右，就在我们放这首歌前面的那几分钟，是一个很神奇的时间，因为太阳刚刚好从前面的那栋楼的楼顶上路过，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的一点点太阳光是从窗户，在这个时间从窗户里面射进来，然后可能是通过玻璃的折射还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产生了一些丁达尔效应，所以远远的望过去就会觉得这是一天当中最温暖、最神秘也最浪漫的一点点时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继续的最后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时间了，马上要听到的 Tank 如果我变

0: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梨茶器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茶啤酒？嗯，对啊。你看这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十三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0: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哎，
3: 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

0: 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随着天色渐晚，进入到了 Blue Hour 蓝调时刻，感觉所有的音乐也跟随着一起温柔了起来。刚刚听到了于丁密 You Are You Will， 还有这一首更甜美温柔的欧阳娜娜无名浪潮。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 Steve 陈，他已经开吃麻辣火锅啦，也已经约上 KTV 啦，节日期间估计三里屯能走上几遍一定是听了很久的节目吧，把我们歌里的一些话题、一些小单元，还有歌曲的名称都串了起来。主播节日快乐，也希望各位听到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国庆节快乐。琼英说，冉姐应该来接班了吧？小花看到田卓眼睛都要亮了吧？哎，没错，你怎么知道？感觉好像偷偷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在看我们啊。下一班的主持人已经到了，所以每次到节日班的时候，大家虽然是个乱序，但是可以见到一些平时常见的或者是不常见的同事，小小的聊上两句，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17:33啊，随着太阳的落山，让我们继续把节奏放缓。王菲，暧昧。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先是听到一阵萨克斯风悠扬的声音，感觉是回家的号角，然后又听到了一连串闪烁的灯光的电子音效，突然之间就觉得天色好像真的暗了下来。时间已经来到了17:51，今天也是超长待机的一个时段啊，假日时段。现在听到的是《逃跑计划》，你的爱情。再来看一下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听友过来道晚安道再会，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她说地理女孩来报道啦，下午5点偶遇一首老歌，旋律是小学时候很流行的，歌声响起想起了小时候和伙伴嬉戏的时光，现在身在高三也被这段旋律勾起了童年满满的回忆啊！看到了理想的猫 CC 说，中午节目开始时正在从超市里走出来，正咕嘟咕嘟喝着崂山可乐，吹着山顶的风，那会儿的天是蓝蓝的，下午听着节目下地干活，收拾完抬头看夕阳正浓密的抹在天边，哇，好喜欢他描述的这个感觉啊！塞纳小花下班快乐，6小时的超长待机辛苦了，晚餐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真的是已经马不停蹄按耐不住想要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的心情了。看到海棠飘飘说，管理员下班快乐呀，假期愉快，吃饱饱睡饱饱，晒晒太阳吹吹风，现在应该已经晒不到太阳了，但是依然可以吹吹风，大口的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明天早上下班的时候应该还可以看到太阳啊！明天早上是超早的超长待机，明天上午的7点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守候着各位，各位熟悉的听友们，明天早上见喽，拜。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世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香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事，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浙江嘉兴看看。

0: 仙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鲜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感，层层叠加，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也像江南灵气，而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0: holiday。
1: 你的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假期必选项，是不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呀？我们刚刚听到是来自魏晨的这首 Holiday Song。时间来到了18:1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各位假期快乐。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海棠飘飘说哈哈哈哈 ，Music Radio 也是调皮了。你是不是听到了我们这个小时开场的美食音乐地图啊？赛小花跟大家来推荐嘉兴的冬笋烧麦，是不是啊？对，听到了这个这集的内容，是不是制作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还跟大家玩了一个这个算是什么呢？小切片 hip hop 节奏的感觉哈。琼英说是谁排的梁咏琪暴食的歌，也太会排了吧！在傍晚的风里遇见冉姐哈，能感觉到大家听的还是挺开心的。对啊，我们的国庆的一些特别的节目，特别的呈现，大家感觉如何呢？也欢迎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y Days。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呢，刚刚听到了李荣浩的李白这首歌，然后回忆就拉回了小学哈。李白这首歌当年很火啊，还记得班级联欢会有男同学演唱，现在已经高三了哇、哦！李白这首歌都这么多年了吗？他说现在高三了，一曲入耳，满心怀念小学那段美好的时光啊。是啊，音乐就是这样，很容易把我们就一下拉回到曾经的记忆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注脚。这样的一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都在干什么呢？可能有人还在出行的路上哈、啊，有的朋友今天就宅在家了，有的朋友是不是在景区排队啊？可能也有朋友今天是不是最大的行程就是从卧室走到客厅？所以，对于你来说，假期最不能少的是什么啊？就是属于你的假期标配啊。可能有的人就是想要好好的睡个觉补个觉哈，有的人就是想见见老同学呀，对呀，回忆一下曾经当年美好的学校时光，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能够吃上妈妈做的一道美味哈、啊，就是假期非常满足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当然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啊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谢霆锋的粤语歌对峙，而稍后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来自谢霆锋作曲啊，为张学友写的一首歌叫很远的地方。

这首歌曲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抒情和摇滚的对比，还有它的动态也非常的大，不管是旋律线条的那种跌宕起伏，又或者是主歌和副歌之间的安静和比较爆发力十足的呈现啊。我们听到的刚刚这首歌曲是电影《海关战线》的主题曲《很远的地方》，来自谢霆锋作曲，张学友演唱的歌。继续迎来的依然是谢霆锋作曲的歌。据说呢，当时是谢霆锋和莫文蔚啊，两个人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然后谢霆锋让莫文蔚上楼拿盆栽的时候啊，然后顺便呢，莫文蔚也把这首歌给烧走了。这也是两位都非常偏爱的一首作品。制作的时候也是关掉了所有的效果器，只保留莫文蔚这样的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声音。这首歌

张艺兴的这一盘麻辣麻婆豆腐啊，怎么还带着一种比较清凉的薄荷味道啊？麻婆豆腐，今天你的晚餐吃了什么呢？下面这一位还吃出了自己的态度，周华健，我吃故我在。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的音乐，18: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朋友们的留言，先说一下上个小节我们听到了，全部都是和美食相关的歌哈，有方大同的面面，还有林志颖的芹菜。然后琼英就说了，刚刚听到方大同这个嗦面的声音啊，想到了国庆音乐之声的小单元美食音乐地图里，然后赵宇分享的炸酱面的吃法啊，是要他搂着吃啊，是吧？他是怎么说的吧？他搂着吃啊，那个嗦溜的声音啊，就是吃面的灵魂啊。是方大同也是一个面食爱好者啊。继续看到喜欢音乐的菲菲，她说在公园里微跑步，假装自己在跑步啊，微跑步，听着广播，吹着风，欢乐的很。哎，我真的是觉得微跑步这个词儿啊，你这个操作挺好的，感觉是进可攻，退可守，是吧？跑两步呢，哎，咱算锻炼了。然后呢，走三步算是一种放松啊。如果这么微跑着，跑着跑着闻到什么烧烤味啊，什么火锅味道啊，还能够立刻转场啊。我觉得假期就是这样啊，不赶路也不打卡，就这种不紧不慢的欢乐是最实在的。不知道对于电波前的还有网络前的你来说，假期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欢迎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或者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啊。梁博出现又离开，这是他在我是唱作人这档节目当中的 live 现场。

梁博非常喜欢风笛声，然后在他很多歌曲当中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一种编排，出现又离开。看到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啊，在云听互动直播间说，对我来说呢，假期必不可少的是奶茶、炸鸡和广播三件套。看看齐天大圣的牌面啊，被一杯奶茶就这么收编了。是啊，有些事情啊，你看他好像虽然不那么起眼啊，是小事儿，但少了他呢，假期好像就是没有那个味儿啊，是不是啊？就像有的人吃碗泡面也必须要搭配个老电影啊，有的人喝一杯咖啡也必须要端到啊窗户边来喝。有的人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两圈，是不是？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是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啊，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0: 记得温柔啊，
1: 演唱非常的真挚，合成器飞扬，一首非常阳光肆意的歌曲啊，充满了希望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宁桓宇，他的这首歌曲的创作呢，也是诞生在一次想要放下焦虑啊，奔赴自由的一次长途旅行当中，然后从旅途当中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啊，还有一些片刻的瞬间，然后汲取了灵感，于是创作演唱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也是他在上个月九月份刚刚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记得温柔》。这首歌呢，也是目前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听到刚刚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的脑海当中啊，感觉蹦出了朴树的《那些花儿》啊，因为不管是宁桓宇的演唱啊，有一种非常外放的感觉啊，有很特别的口吻，包括啊中间的啦啦啦，是不是？我们来听听朴树的这首《那些花儿》。19: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

朴树的那些花儿，最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曾经我们感受到的那些花儿还在阳光的绽放当中。梁咏琪出道30周年了，然后今年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普通话专辑《温柔的存在》，在上个月是正式上线了。然后专辑当中呢，收录了11首歌曲哈、啊。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温柔的存在》。这首歌也是 GG 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的，然后也是延续了26年前他的代表作《花火》的和弦脉络哈。所以很多乐迷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像这首新歌是跟自己当年的那首《花火》啊，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啊，包括这支歌曲的 MV 也是复刻当年花火的拍摄手法，而且呢，导演为了这一次复刻还重新出山啊，林锦和，并且还召集了当年的原班人马再度聚首啊。我们听到的《温柔的存在》也是中国Top排行榜的新歌推荐。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扔垃圾，不采摘花木，踩踏草地，让我们都积极争做文明旅

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翻唱顺子的一首《写一首歌》。19:2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听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关景阳说，刚刚听到了朴树的那些花儿，然后眼睛就湿润了，好久没有听朴树的歌了，想起了朴树到我这座城市的几次，每次我都会去，很是难忘，也希望朴树每一天开心吧，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啊。感觉已经把朴树当成是一个遥远的老朋友啊，每次去到你那儿，你都想去现场看一看，是不是啊？感觉你的这一份祝福也非常的，就很特别，特别的朴树啊，好像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件事儿，朴树这辈子都在努力的践行，就尽量不把自己弄丢，过自己向往的、开心的、喜欢的生活。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算是音乐创作人的甜蜜困境了啊，写歌的人最懂，想要去赞扬一个自己非常心仪的人啊，发现所有的词语加起来，所有的修辞手法加起来，从诗词歌赋然后到歌德、拜伦到但丁等等等等，好像都不足以形容对方。张靓颖的新歌也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曲，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词曲创作，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这个萨克斯风一吹啊，浪漫的感觉直接拉满了。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也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配歌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就是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他说：“对我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睡懒觉。”然后呢？聊了一下哈、对于我们这个国庆节目的一个听感，他觉得特别棒啊，还有听到了节奏感的曲风，听到就特别的高兴，还有美食音乐地图这个有滋味的小单元，DJ 老师们带给我们听觉到味觉的享受啊，好尊重我们还 DJ 老师们啊，假期不睡个懒觉，确实啊，好像缺失了什么，等于过年不吃饺子啊。你说到这个美食音乐地图有滋味也是很开心啊，因为这个小单元呢在每个整点为大家送出，就是希望大家耳朵先吃，然后胃再跟上啊，听饿了赶快找外卖。19:31，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啊，对于你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啊，来听听徐良的这首写词的人。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北京时间的19:3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迎来的这首歌，汪苏泷为《早春晴朗》这部剧集来包揽词曲创作、制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非常有流动感啊！一首有关于离别、有关于成长和遗憾的啊，带着很多内心独白的这首歌《路过晴朗》。

这是套榜的本周新歌推荐，来自汪苏泷带来的《路过晴朗》。看到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吹不了的泡泡糖，他说：哇哦，苏州石湖公园一圈才跑到一半，下起了雨，那既然雨来了就享受雨水吧，何况还有音乐呀。啊，这个石湖公园跑这么一圈应该是不小吧，哎呀，跑到一半也是有点进退两难，是不是？换别人可能骂骂咧咧要往这个亭子里躲了啊，但是你是觉得要享受雨水，这个心态可以啊，很豁达啊。不过雨要是真的大了，该躲还是躲，千万别把自己整感冒了，回家记得喝一碗热汤。吴克群，我走我走。

有着激昂的鼓点，进行曲式的旋律的架构啊，包括来自安琪非常霸气的层层推进的演唱。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安琪的一首新歌，也是她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名字叫《女字旁》，非常有种女性力量的歌曲。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当中还包含了陈星汉，也是安琪之前合作过的一位音乐制作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关诗敏。安琪的新歌《女字旁》之后，就迎来的也是一首对于女主角的诠释，周杰伦《她的睫毛》。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

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今年严明熙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一系列的单曲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大胆突破哈，有比较世界音乐风格的风旅，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Bye Bye Bye 啊，很节奏感强烈的电子舞曲，然后也是展现了他自己非常酷帅的魅力啊，包括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严明熙也是换上了赛车手的外套，然后也弄了一个编发的造型啊，非常的冷艳和洒脱的这一面。时间来到了20:1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迎来的依然是我们本年度 Top 榜单上的一首粤语新歌，来自容祖儿，等等等等。

给这些美食带来的不同的体验，每一道都是独特的味觉享受。看来我们的美食音乐地图啊，也是让大家勾起了很多自己对于美食的一些记忆哈。我觉得美食地图就是这样的，不用选边站，对吧？东北啊，广东啊，两头吃啊，才是真赢家哈。不知道我们的电波前、网络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所谓胃口啊，不分南北的朋友哈？也欢迎你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还有听节目的感受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边听节目，然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哈。或者是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是对于你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假期标配是什么啊？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你也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本年度套榜上的一首粤语新歌，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歌曲啊，陈小春的人一个。

来自容祖儿的劲歌热舞啊，这首粤语新歌等等等等。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风简云说和银子一样啊，一边是热爱刻在基因里的东北美食，同时也喜爱广东的各种美食，早茶啊、煲仔饭呀、靓汤啊，还有烤鹅肠粉啊等等等啊，偏爱。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又是悠远的风笛声，唱得非常温柔荡漾的这首新歌，来自周传雄带来的《再遇见》，而之前是另外的一位周氏歌手周深的新歌《我们不散》。时间来到了2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杨雨清的 You Are。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早春晴朗》而献唱的片尾曲叫《此刻》。9月25号，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袁娅维也是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系列的心碎的表情，感受到了他那时那刻的不敢相信啊。我们都知道袁娅维和刘欢之间的音乐缘分啊，当年袁娅维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面唱完，刘欢老师为他转过身，然后后来他也加入了刘欢的战队，后来10多年刘欢也一直在托举他的音乐之路。当然我们都知道刘欢老师也是在一路的支持托举众多的音乐人，这段时间有太多太多全国的乐迷还在不断的缅怀这个令人感动给人带去鼓舞的声音。我们来听听刘欢这首他为电影《流浪地球2》现场的主题歌《我在》。

学生第一次上台，他在；年轻唱作人拿不出钱做专辑，他在；华语原创音乐需要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也在啊。他是刘欢。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欢的《我在》，里面唱我一直都在。现在在听到这首歌，感觉到这五个字就像是刘欢留给华语乐坛的签名。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第一时间缅怀了刘欢老师的，对于吉克隽逸来说，刘欢也是重要的贵人。听到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为电视剧《无所畏惧》献唱的主题歌《达字书》。

请赐予我一双眼睛，我想抬头看看繁星。请赐予我一双耳朵，我想用它听清声音。请赐予我左手右臂，我想触碰花和雨滴。请赐予我腿脚助力，让我可以奔向光里。请赐予我情绪法则，让我可以喜怒哀乐。请赐予我性格温和，这样可以被人爱着。请赐予我心态宽阔，这样不会一心一惑。请赐予我别懂太多，一不小心酿成大祸。请赐予我一位母亲。

100年，在这首歌曲当中，像是一把冷酷的尺子，量完之后发现，好像这一生也没有什么值得攥着不放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带来的《百年孤寂》，但是100年在告五人这儿，它就不是一把尺子，它是一句承诺。一辈子太短，短到有些话说不完，有些念想放不下，于是他们借来这100年，把那些说不完的、放不下的，放在这样的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当中。即便是细流变成了河川，人来了又走，但是他还在原地等。告五人乐队他们的这首新歌《在这里等你》，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0: Speak。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哎呀，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系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在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0: 我们听到了悠扬的马头琴还有空灵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编织出了一幅充满原野力量的画卷。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哈亚乐团带来的《青海十月》。青海啊，是哈亚乐团的主唱戴青坦纳的出生地，当然这也是他的精神能量之地。我们刚刚听到的《青海十月》是来自戴青坦纳作词的一首歌，然后曲的部分呢，当然是他的乐团的成员共同来创作的。
1: 天空底下
0: 十月的青海什么样子的呢？
1: 我的牵挂
0: 大概就是天很高，云走得很慢，说不定祁连山上已经落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吧。山下应该还是金黄的草场和红的黄的林子啊，白天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不过太阳一落啊，风里也许带着一点初冬的味道了吧。这个时候一锅青海土火锅，我们刚刚整点听到的 DJ 高敏给大家推荐的青海土火锅啊，然后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啊，羊肉是时令

啊，这样一大锅鲜得很啊，如果吃完一定是从里到外都是暖和啦。时间来到了21: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青海的朋友啊，你现在是在家中坐呢还是在旅店里，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身处青海当中啊，只要你在那里都替我们多看一眼那片天吧，毕竟十月的青海感觉就是那么安静啊，还是那么样的敞亮的感觉啊，让人非常的向往。李健的这首歌《遥远的天空底下》。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歌曲《十年一刻》由吴青峰词曲创作，2010年收录于苏打绿乐团专辑《十年一刻》中，是融合北方戏曲元素的励志金曲，也是苏打绿成团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代表作。歌曲诞生于一次采风活动，以曲艺艺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创作灵感，致敬所有默默坚守热爱的平凡追梦者。歌词用一句“生命舞台发光的人，绝不是只会说”，表达坚守的意义，既致敬台前表演者，也看见所有幕后从业者、平凡岗位奋斗者的默默付出，兼具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青年的情感共鸣，收获跨圈层的大众共情。歌曲采用轻摇滚律动，温暖开阔的大调旋律，兼具叙事感与内在力量。编曲以电声摇滚乐器为基底，创新性融合传统皮黄戏，完美烘托出蛰伏沉淀后迎来高光绽放的热血氛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十年一刻》。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他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也许你就在对岸。21:35，今宵夜未眠，迎来旅行团乐队走在回家的路上。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

有没有朋友这两天也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你是希望老同学说你变了还是没变呢？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带来的《同学会》，继续听到这个温柔的声音，梁咏琪，她的一首粤语歌叫《同班同学》。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这首歌曲的粤语版可能很多的朋友更为熟悉一些，《风筝与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Twins 带来的普通话的版本，同样的两个梦，和粤语版《风筝与风》相比啊，刚刚听到的普通话的版本显得更加的温柔，更有亲和力，感觉《风筝与风》还是有种势如破竹的啊那种气势在里面。之前听到了还有老狼的《月光倾城》。时间来到了21:5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是知名音乐人王雅君的词曲创作。王雅君呢，就是写下过《隐形的翅膀》那首歌曲的这位词曲作者。我们来听听他为西林娜依高量身创作的这首《我可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10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2: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吞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房够本了。

看到是大鹅呀，他说于姐推荐的美食音乐地图后面就是郝云的歌呀，就是这个味儿啊。对，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郝云的北京北京哈、里面的三弦一出，然后郝云的这个歌啊当中的旋律走向呀，包括郝云自己唱，都是有那个北京人的风趣豁达的那个劲儿啊，让我们继续把这个味儿保留一下好不好。请出这位北京土著大张伟，只为自己开的花。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民族Radio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北京时间的22:1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我们刚听完了郁可唯演唱的音乐之声的 Jingle 啊，那就来听听他的这首造句。

0: 越唱越澎湃。听到这首歌来自艾热带来的形容词，之前是郁可唯的造句。当你欣赏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可不就是这样吗？恨不得把所有好的东西啊，最美好的形容都往他的身上安。而即将迎来的这首歌，林俊杰说你是我的关键词，感觉这一句话就把前面所有的排比啊比喻全部都收了。
1: 幸福的样子，
0: 所以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人，你试过很多种极尽可能的方式去形容他，最后发现好像怎么形容都不足够啊。
1: 只剩下雨珠子。
0: 林俊杰的关键词，稍后是王诗安带来的一步成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给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又轻盈的梦幻的睡眠场景。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多听听这首歌啊，来自裘德带来的晚安你好。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啊，他的 ID 尾号是 SK， 他说我第一次听音乐之声那年我19岁，第一次去北京，那个时候呢，下班的时候音乐之声给了我很多的陪伴。今年我都40多岁了啊，然后突然想起来这个广播，或许自己老了吧，感谢我的青春有他来过。所以今天你又把我们你青春里的美好记忆又拾回来了是吗？我觉得假期很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驻足下来啊，停下来。你看平时上班啊，经常会觉得日子是过得非常的紧凑的，连着的，周一接着周二啊，月初接着月底啊，你根本来不及去想什么。然后现在放假啦，突然不用早起，不用一直在赶，时间一下子好像多了一点儿。坐在那儿发个呆，晒个太阳，或者是收拾屋子，找到一张老照片，或者听到了一首老歌哈，突然想起来一些平时顾不上想的事儿啊。适时的给自己的生活一点留白，假期也别光顾着赶景点、赶饭局，留一点空发发呆，回头望一望，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珍贵的东西又突然冒出来了。炎人中，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一个小话题，就是对于你来说，假期最必不可少的是什么？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进来之后可以在这儿打字留言，或者是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啊，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这位朋友叫初九，初七的初，然后酒水的酒啊，他说对我来说假期最必不可少的就是早起，去一趟热气腾腾的早市。早起去早市，哎呀，你的这一条我真的是觉得在好多什么睡懒觉啊这样的答案当中显得格外扎眼啊。对，我觉得早市那个地方跟超市就完全是两码事儿，是吧？超市感觉是有点冷的啊，量都是开的亮堂堂的啊，东西码的整整齐齐，但是听不到什么声音和动静的感觉啊。但是早市就是活的啊，就像你说的，热气腾腾啊，豆浆摊啊，冒着白烟啊，什么油条锅里翻滚着呀，还有好多的买菜和卖菜的大爷大妈呀，在那儿跟我们唠嗑，是吧？对，而且我觉得早市有个很神奇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打算去买简单的哈，两根葱啊，几根黄瓜啊，结果出来的时候就手里会多拎了三袋子菜。而且现在有好多朋友在假期，比如说去外地旅游，特地就会选择当地的早市去逛一逛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有好多的景点呢，还是会让人觉得有那种人为的装扮的痕迹啊，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啊，甚至连拍照的角度都替你找好了。但是早市不一样，早市它就是感觉是素面朝天的，它没有空打扮，是吧？然后你去那儿逛一逛，好像就真的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了。早市可以让你自己的感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着哈，有那样的瞬间，对，就是有一种非同一般的融入感啊。你到了早市就不是游客了，只不过是一个早起路过的人。徐佳莹，你有我。

0: 看到小米说谢谢音乐之声还有直播陪伴同样在假期的打工人，哈哈我们同是天涯打工人辛苦了啊，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梁小雪和 Kiki 的画面。
1: 在流浪云在游荡，介于你和我之间，曾经说的你还记得吗？湖水清凉，倒映成双，我们一起坐到天亮，那些风景停留在耳旁。

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欧洲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迫的指点着，孤僻是独子，被迫的自愿的孤独，又如何？
1: 强迫着自己过，没事情的生活，别管没事情。

那次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陪伴所有还没有入眠的朋友们，当然需要一些快乐的节奏啦。听到这样的一首 Funky

曲啊，宇宙人乐队的《自己来》，之前是萧敬腾的《请记住我》，还有一首潘玮柏的《飞》，这个小时最后迎来李宇春的《Good Good》，然后整点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0: speak.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听到这首非常澎湃的歌曲，来自许巍带来的《喝茶去》，这样的一个假期，有多少的朋友啊被召回了家乡？回家乡的这个路上，看到窗外的风景变得越来越熟悉啊，然后听到了非常有亲和力的乡音，慢慢的才意识到啊，原来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都如此惦记着这个地方呀。不管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家里只要有人在等你，一切都是安然无恙。23:1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梁博，安然无恙。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歌永远真挚的光良这首歌约定情歌，就是这样替我们存储很多记忆的。有的时候它会让你知道那些你以为只有你自己记得的约定啊，还是有人把它写成了歌，唱了很多年。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汉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1965年广东粤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粤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用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听到这首如诗一般意境很深远的歌曲，这是王菀之自己来作曲编曲制作演唱，然后作家王平九来作词的一首歌啊，然后是致敬中国电影120周年，对，去年年底诞生的这首作品《那棵树开花了》。
1: 懂得残忍，
0: 沉稳又亲和的歌声来了，周华健，忘忧草。

周华健的《忘忧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周华健的演唱，还有那个非常沉着坚毅的男声的合唱，周华健的歌声格外的温暖。因为其实这首歌曲的词里面有很多人生的残酷的真相，但是周华健的演唱就是非常的不着急，很沉稳，很温暖啊，尤其是男声的坚毅的合唱，感觉就像是一群人的宣告，那么的有分量，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地面对人生每一次寒冷，用心地去守护我们内心的本真吧。时间来到了10月2号的23:56，今天晚上卓然6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

再一次感谢所有在电波前网络前来打招呼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打招呼来冒泡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我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班啦，明天终于要投身假期当中了，送上这首歌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再次和你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相遇呢，是10月8号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音乐好时光，我们再会了各位，不管是继续加班的还是可以放假的，都快乐晚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嗨，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次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瘾、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花被烧成纸条，拨动少女的心。豆蔻在石林中，阳光在讲述丘陵的风景。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课本里的长征故事，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地，在这片凶险的草地上，有一种精神的火种没有停止过传递。今天，让我们翻开语文课本，走进那些发生在草地和雪山上的故事。
0: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1: 在课文《草地夜行》的开头，一个小战士掉队了，一个人走在无边的黑暗里。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行者，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身前是无尽的暗夜，脚下的每一步都暗藏生死危机。老战士背起了小战士，突然老战士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他掉进了泥潭。
2: 他用力把我往下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了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1: 要记住革命，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是他留给小战士的最后一份礼物，就像一粒火种埋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照亮战友前行的漫漫长路。同样的火种也在草地的另一个角落用另一种方式传递着。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1962年朗诵的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中，在断粮缺食的绝境中，一枚小小的铜制鱼钩撑起了伤病战士的生殖希望。
3: 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的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
1: 可无人知晓，每一个寂静的深夜，老班长都独自咽下苦涩的草根，坚硬的鱼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依旧是战友的前路，嘱托的仍是坚定前行的信念。
3: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们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
1: 一枚锈迹斑斑的小小鱼钩，沉淀着最滚烫的初心，成为过草地时熠熠生辉的温暖微光。更远的地方，在风雪漫天的云中

0: 上，另一个人正用他的方式完成同样的火种传递。这就是课文《丰碑》中的故事。一位军需处长在严寒中把最后一件棉衣让给了战友，他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他自己。
1: 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另一片草地上，陈庚同志遇到了一个更小的传递者，一位11、12岁的小红军，用他的倔强完成最后一次传递。
4: 陈庚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0: 可那干粮袋里装的只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小红军用生命撒了一个谎，只为让陈庚安心地走下去。从草地的泥潭到雪山的冰峰，从金色的鱼钩到发黑的牛膝骨，每一座丰碑之下都埋藏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课本里的这些故事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就如同草地夜行中那位小战士听到的那句话，记住的那句话。
5: 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3: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3: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3: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

0: 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嘿，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煮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如果我要开车自驾游的话，每一次在旅途开始的第一首歌都要放这一首出发曲，周杰伦的《一路向北》。不知道为什么，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每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有一种哇，我要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流浪了这样的神奇的感受。7: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终于又说出了那一句熟悉的元气满满的早上好。哎，又到了早间单飞 solo 的时刻了。那么今天看到也有很多的听友早早的就来到直播间里来陪伴我，晨光里的摆渡人早上好，海棠飘飘特别可爱，说早早早感觉眼睛一闭一睁就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呢。没错，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啊。还有我们的群音海棠飘飘跑者疑文永不止步 Cindy 苗苗我心向阳小萝卜头早上好啊，希望今天也可以带给各位一个元气满满的国庆假期第三天的早上。陈奕迅娱乐天空

0: 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喏，给你，
1: 皮里茶器。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0: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
1: 选一个尝尝。
2: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00。

告五人好不容易7:23继续今天在10月3号国庆节的第三天陪伴各位度过的早间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还有听友在问啊，说和前哥的组合是散了吗？到了哪个时段啊？怎么说这个散不散的应该也谈不上吧，只是因为大家会有一个全新的时段的调整，所以现在早上不是有钱花了，是有钱银啊。银子姐和孙钱两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默契的搭档。那么小花来到了中午的时间段，所以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可以听到小花的音乐好时光了。海棠飘飘说，美食搭配的歌是你们精心搭配的吗？7天的假期这么长，不会一人只有一条吧？不够吃也不够听啊。的确是大家选择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美食，然后把它去写成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最后呢是由李哥来统一制作的，所以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如果大家中午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在12点钟的时候听一下美食地图小花版本的嘉兴冬笋烧麦，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兴本地的朋友来扮演一个虚拟角色阿星，然后李哥也很用心的做成了一个 remix 版本，所以你能听到的那个版本是有点破碎，但是却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 remix 版本的嘉兴的冬笋肉粽啊，冬笋烧麦。哇，肉粽跟烧麦都是那么的香，脑海里已经全部都是好吃的味道了。看到琼英说，小花出门正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得穿冲锋衣了吧？的确，今天早上穿了一件厚厚的帽衫，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其实特别早的时候我很少喝咖啡，因为早起本来就有点心悸的感觉，如果再来一杯咖啡就会有点难受了，所以呢今天早上依然也是一个慢慢的启动。天气渐凉，早上起来也不要那么猛啦，来听陶喆的这首《太美丽》。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刚刚看到嘿嘿独角兽，他说小花花放这些歌很适合躺在被窝里静静的听，很有假期的感觉。好像的确是这样，因为我想到平时工作日的时候，早上应该都给大家放一些很激烈的歌，赶快的叫醒各位的耳朵，叫醒各位的身体，迅速的进入到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去。然后今天我们就来一个慢启动，所以今天早上的歌其实相对还都是比较舒缓的。刚刚听到了黄玠下雨的晚上，袁娅维你的名字，都是两首很温柔的歌。说到 Tia 袁娅维，想到前一阵子在刘欢老师去世之后，然后他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去清唱的那一段弯弯的月亮，很多人说这一次终于听到了袁娅维没有技巧全是感情的一场演唱。我觉得有的时候真心就真的能够传达，因为他真的有怀揣着对刘欢老师的这样的尊敬的心，所以就真的传达给了在场所有的听众，传达给了屏幕前的所有的听众，大家都能够共情到这样的一份情绪。周传雄《青花》。

0: 缺氧版的氧气，来自范晓萱。7:5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听到熟悉的爵士钢琴的响起，是不是就已经猜到这是哪首歌了？哎，这是李泉版本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1: 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家哪个楼哪个房哪个灯哪扇窗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